一天，我伫眠床顶清醒，感觉自由自在，感觉自美自爱。我的心内犹原阁是无讲梦，我的心内犹原阁是无讲梦，生生世世。Yeah.